0: 啊，仅有五款车型是纯电动。那么到了五月，这个数字又变成了八款，然后到了八月是十款车型全都是纯电。你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纯电完全定在15000以上的这个销量啊，或许前十这个榜单上应该会长期存在这样的一款增程车型啊。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月销前十的这个榜单的常态，可能就是九款纯电加一款这个增程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从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其实也能反映出来，就是属于纯电动的时代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啊，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在整个选车用车方面啊，其实你考虑纯电，在江浙沪来讲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你放心买就好了。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教刊体育啊。那最近网上在说有关于鹈鹕马刺的一笔交易的一个设想啊，就是马刺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穆雷，包括特里莫菲三世。那鹈鹕呢，得到是福克斯、科内特，27年的首轮来自老鹰，30年首轮，28年的首轮互换来自于凯尔特人，还有31年的首轮互换来自国王，27年的次轮，28年的次轮鹈鹕自己的，再加29年的次轮鹈鹕自己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虽然马刺嘴上说着这个相信福克斯，并且已经向福克斯表露信心，甚至承诺，在新赛季会让他首发，这场面话确实说的滴水不漏。但是我们其实都看到了上个赛季季后赛福克斯打的像这个队内第三后卫啊，那么一些这个耐人寻味的数据确实也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这位身价高昂的后卫或许已经在拖累马刺了，这阻碍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了。所以无论福克斯的真实感受如何，马刺绝对不会公开的抨击他，也不会抱怨这4年2.22亿美元的一个续约的合同。顺便说一句，这份合同下赛季开始生效了。那么更明智的做法是一边继续给福克斯公众价值抬轿子，一边在寻求交易把他换走。那为了哈珀，包括向卡尔斯让路，比如说上面的这一笔9.2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我觉得有点意思。为什么一定要交易福克斯？因为单凭福克斯在总决赛的这个挣扎并不足以成为交易他的理由，因为毕竟他有伤病在身。那么更为广泛的一个数据来说，没有福克斯的马刺有可能会达到巅峰啊，因为25到26赛季常规赛以文班亚马、卡尔斯包括哈珀同时在场的时候，福克斯不在场的时候，马刺的净胜率是达到了正41.9，这是高于哈珀加福克斯的，那么或者是卡尔斯加福克斯。而第三后卫休息的时候的组合的这个表现啊，有些球迷喜欢让三后卫加文班这么出马，但是一个仅有17个回合的小样本当中，这样的阵容反而还不如对手。哎，这也表示马刺并不打算这么做。那么这一笔交易能带来什么？马刺为了哈珀、包括卡尔斯的这个清空了整个的成长的障碍，引入了一个体型非常出色、投射致命的神射手墨菲，同时赢回了一位老熟人穆雷。他拿着5000万年薪的这要比啊，拿着这个5000万年薪的福克斯更适合担任第三后卫的。当然这个代价不小，就是如果76人用保罗乔治换杰罗布朗都要送2个首轮，那么马刺要送出更多资产，他才能说服鹈鹕吃下福克斯的这个合同，并且放走墨菲。那么穆雷呢，确实刚。

从伤病当中恢复过来，而且跟腱撕裂之后的他呢，在27-28赛季还身背着是3100万的这样美元的一个合同，所以恐怕呢已经不算是一个正面资产了。那么关键在于什么？就是马刺在这笔交易当中，他送出了自己手中的一个首轮。那莫非呢？他是顶级的这个侧翼嘛？但是尼克斯上赛季还是一个全明星。那么对于一支今年志在赢球的这个鹈鹕来说，他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头号选择，我觉得啊。那么在5000万的这个年薪来讲的话，或许有点扎眼啊。但是鹈鹕可以指望，从他身上获得这个比，3300万的这个穆雷产出的，比如说像普尔的合同下赛季到期，这实际上能更大程度减少一些鹈鹕的长期的一些薪资的压力。所以真正的吸引力在什么？就是他的这个选秀的资本，这球员都放在一边都不算什么，主要是选秀。那么马刺呢是送出两个首轮加两个互换，其中三个呢是来自于其他球队，国王是31年的首轮互换，这是最为诱人的。但重要的是什么？鹈鹕拿到的几乎都是不会被马刺未来成功所贬值的选秀权，因为这些钱来自于其他球队。那么送来三个次轮当中有两个本来是鹈鹕自己的，这让他们重新掌握了更多选秀的命运。那像科内特对于马刺来说，本来是配平薪资的工具啊。那尽管他们就是还得另外找便宜的人来给这个文班当替补，但是对于鹈鹕而言，科内特立刻就能成为首发中锋的最佳人选啊，因为他体型、护框包括篮板能力都是整个鹈鹕内线去年所欠缺的。那鹈鹕呢，或许可以再多要几个选秀权，同时再把一些不想要的合同甩给马刺，但如果你把这笔交易看作是鹈鹕用莫菲换来两个首轮加一个互换，同时把穆雷换成福克斯、科内特和一个互换三个次轮，那这笔买卖我跟你说相当划算了，朋友们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笔，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因为我觉得这笔交易要是能成的话，马刺的这个管理层可能会被笑死。福克斯现在肯定是负资产，莫菲呢肯定是顶级正资产。那么这两个主体的互换，两个首轮加两个互换应该不太够，所以如果马刺愿意送走更多的首轮呢，那真的不是不可能，但只可惜马刺的管理层性格应该不太可能这么快把福克斯送走，所以你们觉得这笔交易合不合理？如果真的能成，到底是谁赚谁亏了呢？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是
1: 直播间来解锁增收新渠道。这一幕幕的团结幸福的画面呢，正是平湖当湖街道凤凰社区按照户嵌式社区建设要求，创新打造这里有个家，凤凰是吴家特色工作品牌。那么依托一主两副三大服务阵地，落地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基层治理活动，让户嵌融合的理念啊，社区小猪调节室里面石榴红七彩石榴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就会通过同心圆桌座谈村落，那这样的话呢，往返的路程就比较远了，骑车过去要十多分钟，酷暑寒冬出行也是非常的不方便。改造基础的硬件设施呢都已经改造完成了，整个驿站优化了空间格局，还翻新了墙面地面，生猪是这个匹配老年群体的休闲活动场所。同时呢，吴泾二期小区也是盘活闲置的物业。新代镇社会办的工作人员介绍，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群体的需求也是从有地方养老变成有品质的养老。养老服务站点的新建提升，不仅是服务阵地的迭代升级，更是民生理念的深度的跃进。那这几年的话，新代镇也是不断的迭代慰老服务，在全镇养老这个医疗基层服务阵地实现了全域全覆盖的基础上也是持续的去推进阵地扩容、功能升级、服务提质，不断压缩民生服务半径，推动全镇慰老服务从全覆盖向精提升这么一个转变。那么现在的话，新代全镇的话呢，拥有12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有7个养老驿站，构起了15分钟的康。

0: 各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
1: 我没有恶意。
2: 谁怕了？我才没怕呢。你是谁啊？
1: 我是你面前的马秋勇啊。
2: 啊？
3: 嗯，没错，面前的玻璃展柜里面。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来看下面要跟大家聊的这条新闻啊，那国庆假期期间呢，很多朋友出行都会选择乘坐高铁，那携家带口的，尤其很多家长呢带着孩子坐高铁啊，那其实带孩子坐高铁啊，就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麻烦啊，很糟心的事儿。比如说本来一开始没抢到票啊，你候补，那候补购票成功之后呢，你发现你作为大人的车票和你孩子的车票被拆分到了不同的车厢，那你旅途当中呢，你又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照看孩子啊，所以就隐患十足。那比如

0: 毛豆要吧。
1: 毛豆便宜了，3块钱一斤。
2: 国庆不出门，记者带你逛早市。今天我们来到了新代镇。那因为我平时啊没有什么惯的品质，而从我妈这儿我也学到了过日子的小窍门，那就是买菜一定要货比三家。
3: 一的是几的斤？
4: 一的再办了，拿三块毛买买去。
5: 车一国两制，澳人之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之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
8: 2.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近的把茶碟烧了好几道黄油印儿，地上扔满了报纸，报纸上扔着橘子皮、木梳、大刷子、小刷子，枕头上放着篦子，拖鞋上躺着生发油瓶，茶碗里有几个橘子核，换下的袜子在痰盂里练习游泳。妈妈皱了眉，天真是地道，出淤泥而不染，和街坊家王二嫂正是一对儿。王二嫂的被子能整片往下掉泥，锅盖上清理得下来一斤肥料，可是一出门脸擦得像个银娃娃，衣裳像些嫩莲花瓣，自腕以上自项以下皆泥也。妈妈最不佩服王二嫂，可是恰好有这么个儿子。可是妈妈闻着儿子睡衣上的汗味儿，手绢上的香水与

0: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1: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
0: 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同样也发生在茉莉花身上，因为各种茶饮品牌的火热，2024年茉莉花的价格创下新高，最高42元一斤，前几年十几元一斤就不错。在广西横州，我们去到了国内最大的茉莉花交易市场，茉莉花价像股价，每分钟都在实时变化。花农背着茉莉花在市场观望，等一天最高的价格，但必须当天卖掉，因为茉莉花的特性是花期每天都会长出新的花苞，每天都要摘，如果当天不摘，花就会开，导致香气消散，没有经济价值。太阳越大，茉莉花的香味就越浓，价格越高，所以茉莉花农经常在炎热的高温下劳作，甚至会希望天气更热一点。这几年的行情不错，横州除了不适宜种茉莉的水田，周边的地都种满了茉莉花，种粮食收益实在太低，因为大哥说光景好的摘一天茉莉花就抵得上一季水稻的收入。横州茉莉花的花期能有6-7个月，刨去各种成本，辛苦大半年，每亩能挣到2-3万。茉莉花只要种下，20-30年不用换种。其实我们当时就在想，不知道这个价格可以维持多久，之前爆火的油柑和香水柠檬价格已经坠落，但2025年我们再去，茉莉花价格的跌落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开了摊子。
1: 俺一来地，人家最早老早出来，打过了八台八五档了。
2: 哎呀，乖，地的老三买千万多嘞，我们也给你采，有事嘛。
3: 大概一年天买八台的买些几点？
2: 买些平的，自家说。

0: 悦达电子这些年拓展了智能家电产品线，从2024年起进军中高端雪泥机赛道。公司生产负责人马干清说，今年以来他们根据美国消费者的喜好需求推出定制化的雪泥机产品，1到8月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额已经达到1.4亿元，同比增长近90%。
1: 目前生产的这款雪泥机是美国客户的一个 XR300 双缸的雪泥机，因为客户要货比较着急，所以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的在生产这个订单。
0: 宁波利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同样在满负荷运转。随着美国居家健身市场持续扩容，利飞公司今年前8个月出口美国的健身机、跑步机等运动器材货值接近2亿元，同比暴增了56倍。企业负责人魏丽介绍，公司凭借多年代工生产所积累的高效交付能力，成功抓住了美国市场的发展新机遇。
2: 我们针对北美居家健身场景研发了可折叠、双重减震、智能化交付等微创新功能，让产品在北美市场找准了定位。这几年公司在跑步机外观设计上也在持续投入，多项外观专利已经相继落地，接下来会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0: 前不久第8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并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明年1月10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当地企业涉美进出口订单稳步复苏。宁波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8月，宁波市对美国累计进出口1387.9亿元，同比增长0.6%，今年首次迎来同比正增长。其中出口1225.7亿元，同比增长3.7%，主要出口商品包括了机电产品、文化产品等。宁波市在3季度披露了一项调查结果，有关部门对当地231家拥有海外生产基地的企业进行排摸后发现，在汽车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领域，已经有28家企业的部分出口订单从东南亚回流宁波本地生产，预计这一比例在年内还将继续上升。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研究员胡求光认为，这一系列变化客观反映了美国市场订单回流的温差效应。与此同时，外贸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构建自身的结构性优势。
3: 我们要把海外基地呢当作战略的一种产权，要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海外基地的基本运转，形成海外呢去保资质，而国内呢来保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双规的格局。第二个呢，把新兴市场从补充变成替代，以现在有的美国客户的产品标准呢为基准，要把新增的研发和营销的预算优先的投向非美的市场，降低单一市场政策反复带来的冲击。
0: 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宏对此深有同感。他的公司总部设在宁波慈溪，柬埔寨的海外工厂去年投用，很快承接了美国客户800万美元的订单。李德宏表示，公司接下来依旧会两条腿走路，海外工厂将和国内工厂错位发展，提升抗风险能力。
4: 我们的柬埔寨工厂现在只做北美市场的订单，其中大部分产品是发往美国，比如我们的猎犬笼基本上是满负荷在生产。国内的工厂目前主要服务的是欧洲、澳洲这些海外市场，像儿童桌椅、沙滩椅、皮划艇、保温箱这些产品。在老款的基础上，我们每2个月就会研发推出新品，为拓展市场和稳定订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宁波相关职能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在深耕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防范贸易脱
5: 主数字方案走向中亚。
6: 国庆假期，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 NPC 互动、快闪演绎等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让游客从看景变成入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7: 在杭州德寿宫，一场南宋乐坊古画复原演绎正在上演，演员身着宋装，以笛子和钟阮应和，筹舞舒展流转，演绎青花瓷、茉莉花、万江等现代音乐。这场演出的灵感源自南宋李松的《听阮图》，没有固定舞台，会在北苑园林区瑶台长乐
8: 市民游客逛德寿宫的同时，不仅是能够看到文物，也能够感受到宋代的文化生活在现。
9: 他喜欢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哎，就是地瓜类的所有的产品我都非常喜欢。

蒸地瓜、炒地瓜、煮地瓜、油炸地瓜。反正啊、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怎么喜欢这个有地瓜的就怎么来，哎，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嘛，他不可能一直吃那种，就成块的那种地瓜，我得吃点什么呢？便携性的这样的一个地瓜，所以我就买了地瓜干儿。哎，说到地瓜干儿了，我想各位应该很熟悉吧？这是需要嚼的吧？哎，地瓜干儿其实它也有硬度之分的。像我买的话，我一般会买什么？我一般会买特硬的。哎呀，就那个特硬的地瓜干，我跟你说，如果不用水蒸的话，你根本咬不动，全靠你的口水来润劲，哎，来浸润啊。就那个，包括你看，像我之前有一个经历，就是吃那个全麦的这个饼干棒，哎，它那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小钢筋，它入口就立即吸干口水那种感觉，而且咀嚼难度堪比这个口腔肌肉拉练，那地瓜干也同理。哎，但是口味确实很好吃啊，然后包括小麦的抹茶味的，像地瓜干的就地瓜味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它能让你嚼个不停，就嚼到你的咬肌都酸痛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咀嚼完之后啊，你还倒欠了100大卡。反正这个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嚼嚼者，就哪一个食物让你嚼了半天，哎，而且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的咬肌呢特别费力。而且让你的咬肌逐渐的扩大，让你的面部的轮廓逐渐的增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食物啊？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